0: 部队嘅人都死天气咩？一个人啊，真系急啊嘛，部队特别啊，嗰啲啊乌嘛好啫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冇部队嗰啲，等一下，冇部队啫。呀，我知啦，那部队啫。
1: Robert Jiménez, el número 12-8.
2: Robert Jiménez.